0: 다 담아내셔서 거기 거기서 지금 어딱 라야이고 라마다 지금도 또 카메라 봐야 아니 다 이렇게 지금도 봐 주면 돼도 어 지금도 그 주로나 지금도 그 주내죠 어 이렇게 봐 어 나게 되고 산이 지금 봐 거기 되고 산이 지금 봐 봐야 아니 어 라마다 다 말하고 라마다 하나 잡아야 네 라마다 봐 라마다 조진이 넘어지니 다 넘어서 그래 다 조진이
1: 当时他打了家的时候那才用这个投资方面的东西通过一个什么的他希望不重要好第一里面打给那边里面他打了家的时候好当时真的是被骂给你好当时投资的送你好当时狼娘都拿了真的不行了来呀那里有那里呀哦这花他把我们的狗好再来呀其实他们怎么他把我们的狗再来呀你讲不拿了他不打了好那边他做了靠谱好这边一边打呢
0: 当然，人家不拿到啥子打了，好，再就是再来讲，人家被，好的，他说他把这个狼带在国内，人家被，就说明年被娘那个杀了一样，都是这样的，所以人家把他家里，杀了的话，你真的让他哭，把这些叫他妈的，我们这里不动手，人家不知道嘛，我们这里打三路，我们这里也打三路。
1: 三弟，这两天对你，这都是哪家的老子？他把这个弄走了，我给他拿点收东西，我给他拿点收东西，我给他拿点收东西。哦，那对你，我做这个对你，那对你接受，嗯嗯，对吧？哦，清楚些啊，对啊，你第二个就是这东西，我给你，第二个不要，对没呢？哎，哦，明个人打。 不知道为啥子吧？我的第一件，因为，他那一年，我明个人谈，不知道为啥子嘛，因为，上面的亲戚说了，好多就是讲了，这多年的，那么，这些那个，还有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2: Jesus said,

0: 第三部で住職と話さなくていいよ。小学生的动画时间的那几年的男子他拿个三年呗那当然动画要素做的男女光的才能赢呢那说到的动画小学生的动画那就动画是动画松松的那一年男子我的男人那个顺便是关子吧是你的那个娘们的操作机会就是前面的顺便是关子吧是你的电呗那切操作机会顺便是关子吧是你的但是今天那就动画时间的然后成军的继续你了然后长的这边举你那么送你当然就举当然就慢慢的举你们得到骂就怎么送但是对吧当然那他跟这里当然骗了当然这里这里那个说到的怎么就是怎么骂就怎么骂然后都成了他是怎么样了我第一的那么懂吧那懂吧懂吧懂吧시대를샤니는더심심한거라고어떻게전주생각더바뀌는매등의지금마주더바뀌는게되어요어때문에야그다음에개인이더바라고뭐이제마자친구들이제가가셔있는데연락을받아도되지세상에개인이있는데더바시바라고하나인이가리는데다그래서아니그러면유님의찬에대해서더바를내고마구를통해서이기사를야바로바로내주는상상마구를통해서이기사를다다다캐면서他把那个父亲的心给忙送了，要不了，没有不心的嘛嘞。我讲的，他，讲的，他咋的，就因为啥？我那天天都，他送过来，看他，哎你，他说他多钱，他说那个什么多钱，就说啊，他天天就是，哎你，说那个什么事情的，确实有我的钱是吧？那，但我想是不什么事情的，就是把那的也不是什么人嘛，其实全是你们他了。你们当把这个母亲的钱先，我就在说，他当面我抓到了呀，咱们的嘛，我这个人送我的这个，咱这个后面路的这个，咱们的嘛，我要的的，其他我就拿来也就行，人家的房产的这些，他房产他更得成熟设备当把那样，因为成熟设备当把这里，那还是希望那些个，其实成熟人口他给的，他成熟人口他给他，成熟人口他先这个，而且呢，人家人就当把浪费出来呀。那么浪费鱼呀，那个那么在三界的，那么三界晒的这边见了怎么来？那，对，咋整呢？他俩那跟的，那祖先的经过就他做，那么经过就他做干了。第一天给拿到那个三界城市上面的汤镇鱼两个钱，军属工人送往了新营。这个三界的城市上面是这个上头江场的鱼吧，江马上上来吧，是这么一个，是这样的。三年前就三八个工作方面是不是能做就是不能这样说呢先把超大的如果银行让你吸血吃了那个三年干啥先把吸血一吸血谢谢他们这些跳了确实先把他们这些谢谢他们他把他们送了来吸血你三年给天边谢谢他们这些跳了银行先把他谢谢你们的跳了跳了跳了跳了跳了跳了这样啊呀知道我的情绪被对面谢谢天把的爬到这边谢谢这个带来的三个银子哎你对谢谢天把的爬到这边这是三个银子谢谢他们的天把的哎你这样的他们要啊等等等等他们差不多没了如果银子三级给天边把天边吃了天边可就了这三级给会跳了不都总就一句在这会跳了再大呢三级给我天边这三下了再大呢对那个三件天门的三项名送往的是谁对对对但他呢马上就没来找三件扛着银行也给了我陪着自己让三件晒在这个帮不出的下地我陪呢他等到那边运营吧但陪呢你见了等到零路可能是那个的时候呢等到扛那个要成就特别等到那边等到零路可能是那个要的时候呢等到那边进呢工作中的导游去写作为他实现第一定呢云地北云地门口可能也出现第一起的事的话然后等到老宋里面一定要进地方的孔子的那个最最小型的明白了姚浪明明是哪什么前年他的姚浪前面就是孔子的那个又开始什么最小型的那些方向开始我前年当我等待那边他等到上总中最孔子的那些时候进地方的他等到了对面我的前面说了我经常说第二他可以进马第二个地方有一个第二个我想想他他这一点呢其他人那边来的就得了呀
1: 确当西里吉林木工主要哈当这边西西组建金融公司将关区目前那个人在那边突击行为王金喜一年的学生不赢表现卡三六零